0: 给狗嚼，因为个大豆大个大不老。爸爸哥你啊我让不搞走，那么给你个你不搞个是大不大呀，你啊我不搞个老鳖要了怕老鳖我啥干嘛地给搞走，因为个大豆那么那么呀嘎个是大爹搞了不搞好了，我以为我让给他不搞那么是大不大呀，你那么去他可是他来走走我们下班再来啊轮奔波牛。
1: Hari Minggu, tunggu pergi buat teman wai kenyuk juga dah.